0: 为了种生活的，没了你，我也了你，我也提起我恩来的种瓦果。
1: 但从啥子红带的，我给是嘞，看那个那啥红带是的哪一系的？哪一系以后是的垃圾哪一系？那块这个做起来呢？你做的你说你可像你给是的垃圾用的？
2: 但你不管你叫了再的。
1: 不过呢，这些年轻人可能都要的了。不过呢，现在的发展那种个大厉害，还可以，还可以再开一些个，可台湾都给现在可以通过现在给台湾那边弄提供嘞，可还多。那大家还管那些谁的？你这还管上海人了？上海人那种大家管的。当年，当年因为当年，当年还年轻的还用的。你看我那大官大着呢，也从带来大款，看他单位那个也是看个也是，哎看看他看哎看他看他他不送啥个人的不送这个，也从他不会看以后是，他一不他很怀恨的嘞，我们和这天天怀恨，看个我大大这山的个可能他干个一到烂的。看你东西给带钱，他给银行的带你拿这，还早你还在银行在银行在银行在银的，你坏过，你看你的你坏过嘞，带你发达你东西给骂的，你他你可做官上给，一些苦的，其他些钱给银的，带几年拿的苦的苦，怎么不这样？不那些苦的他。不还是是在应的，不还是那个他那些不，农行啊那些还是那些在那些最偏那些户口在我地户口在我呢，地方那种，那种的还是不大和大村问的，大是不给他最大，给他最大那在山村村还在应，你那很的跟大是说咋些那些在应，大是说。还是我开车，还是我他在打那些车，还在烟里，还在累得很的。跟他不还是他，还是他我拉的他，还总带我，我那信息还在打。先我上的那开车上这，那开车上给他在打。那送来的亏的给他弄的在。啊，总我他那种都发给咋咋来的，你得。你换个，啊，你累的，我总这样累的，累困累，累困来的。
2: 好。
1: 一整还聊这，啊，别这啥事咋困？我就是说团结些，你得，我都干不干那给他，你得写多么多事都是让他理解啥，写从突发和弄的让他理解啥，你得你那咋困团结些打啥的，你得这样种都不那种发挥精力那种是给那困好头疼给啥也打。弄完了那张啥不可以？我也弄完了那张啥？还是他爹谁不晓得？那那可还有第十一？要不是疼的，这给谁打一的？打一点一点的。
2: 哈哈。啊，
1: 那
2: 喊你打
1: 了，那
2: 打了。
1: 哎，喊你打，带裤子还给你带呢。
2: 啊。
1: 带裤子的青年跟东西，他菜啊的，现在困难的，那连裤。亏的很大，那大些个么东西，这是大很的，被别个听的，从旧款的现在用的现在最大很的，钙铁，也种的大，瓦含量那现在用大很的，大非常个真大，大不会我大还是这，这个月子，这个月子的，大个钱，你给多大很的，大钱大不大给，别大个钱旧款大点这样，个钱不好大还是那现在用的，
2: 哎，
1: 你的哈，走都哈，走都哈，那你得着，等我再回来哈，你再看一个谁有这样你的。我到等我再回来去哈，你我到再看他，听一下你一个送的。还是哈，你那个人谈的哈你。地海深深是哪个这个地海深？
2: 啊。
1: 那开的靠近林的里，那开车靠近林的里，一啥种的深。我从你这的被别人领你这种钱呢，让你咋的？那个你呢？他那个红上的，还难点的嘞，还给的， Tadi hand, sekarang ni.

0: yedak nsé légi dé an dhá gé dhá gé dhá gé dhá lé sén ná wá yén légi zhán ká tá yá dhá dhá dhá yén lá rung tsé ké zhén lén lá rung tsé ké zhén lén dhá dhá lá wá yé zhé ká dhá yé zhé dhá lé há gé dhá zhán ká dhá dhá zhá gé dhá lé dhá yá sá ká gé yé kwe gé gwa yá dhá ká zhá ná gé zhá yá rí kwe dhá yé dhá kwa yá dhá zhán lá khá dhá ké zhá yé kwe dhá sá mú há dhá zhá dhá gé zhá gé dhá 你这样厉害是的，那开车开车你来，那开车开车你得练啥东西？那天那些个人打还给的，那喜欢天天抓地还得的，人家的东西是还得的，都晓得的，累不累的累？哎，总该趁天大，打针得可能得，趁大点的，趁大点大一点的到底。
1: 个太累了，也做累了，累了，弄的。现在太阳出的，累了，太多累了，给你给起了。嗯。那现在太阳出的很累呢。嗯。一天累了的，你看太阳出的，你不跟着去。嗯。太阳出来，你我跟着去。嗯。太阳来，太阳我的，跟到太阳来给我给。
2: 啊。
1: 嗯嗯。
0: 那咱们现在还跟那多点的啥子呢？我嘞，我得给他穿点这个地方的。大地哈，你地他才开呀，跟那些才开哈，你我到我们来，我太累，只能去上地太给天，多个给他个。 一多个喊你打给我的那些人嘞，这个，哎，一多个我听我那个喊你打你的，送到他地址喊你打，信喊你打的，还给我的，这个还给我的那些人嘞，俺做做谁听你和俺的，谁听谁跟我的那打的，谁跟我这那打的。 但你打给我回来，但你打算我他就回来，我没进来。回来你还给咋的打？他现在正在上呢，还给我的那些人在这卡，一打这卡，从他这屋里我那这屋里进去呢，一打给我那里回来，他。
1: 那些个，他咋听新闻呢？可咋都他都有俺的家里去，他不他咋整了？嗯，
0: 有些个听些，哎，做些哎，做操作别些活，那他给听的嘞？
1: 嗯，
0: 还从财务上给的。
1: 嗯，
0: 我当初从来我从的，我当初那去我从的他一个有得的，我当一些的。哎，有种的，他的钱做的还挺的嘞。
1: 这钱呢，自己存那个点，俺他妈到时候财务出来的，俺到个天那提着这些哈呢，各吃各穿各吃哈，你到哈自己是咋的哈呢？各吃各各穿各穿，各谈一个穿几次，各吃哈你各谈一件事。你看，你还有这种不爱的这些，哎，我想那好好我待他，哎呀，这。 不好，那好好过来的，俺我先爹种，开心的，开心的，咱种地，哦，得得出生，一回来得得出，哎，给得出，哎，两种都我咋，哎，先两，哎，也种弄八成，弄八成那好好过的，弄八弄八做好些，
2: 嗯，
1: 也可以，开心生活味的还的，开心个味的还的他的。
0: 哎，一当喝酒喝酒，东喝酒，干那一点的，
1: 嗯，
0: 一扎，啊，你当喝酒个，啊，那真大的还点他，
1: 嗯，
0: 哎，那见了他再听的，见了和那点的都还看他给都还是弄的，
1: 嗯，
0: 你得先写了材料，你得先按你的，哎，从我眼个这刚才买个这二的。 他累得很，还累得过的，我头一天在这里，还你大哥天大还是热，从冬天天的。

收谷，再不收有时死嘞，有时个嘞，死嘞有时好跟你说，我哩就打上你哇，你往他一生你故意的生过在有时的，这得为了什么？啊，啊，这什么？那听佛的哪一个月？我靠，多跟白个生阿个哩哒，听佛的。有时一生过在多地，还就多哩个呢，我多地啊。Hãy xin là các bạn cứ xem xét để tiêu các bạn lấy quả ra